0: 也是这时期的电影你还好啊，但是巴萨的那个那是可是这样，这是看的地，他托地托扩大，这全家这起白子下头哩，将来子成矿业是来子成，这全家是这起，哎，这出下个的地是真下子啊，可是把那子有的，可是那子，那地里是可真实的，这他是他很得好，还有他给定，啥上三子嘞，等于我在三子 ，eight months old 的三子嘞，哎，以前是看的三十天呐，这可是拉的呢，有那的呢，然后他到底烧成哪子嘞？哪一天哪一天了？哈
1: 那
0: 开始都累啥掉累啥哦？嗯，是看那边是看那啥，从13、14过啥？知道那1972库，就都被那那啥个了那来着？库就都被是被谁整的那啥呢？也是啊个来拿了带呢，是不是带来了些个了是那？他带来着，那是黑个来拿啥带来呢？哎来是。Sat elelesin, tada nurse had like an igala, 72, March koi, March 20th, start working. They need, I see, we sit at Jahan Jotobi, I see that nurse had like an igala. It's last 3 years ago, caught a retired. I young that 27 years ago, I'm not tired, I see, play that a hand, yes, or something. It is untrue.ほんとはさ、ヌルちゃんに行ったら、ワンセウィー、ワンステージに行ったら、ヌルちゃん、ダーサバ、ダーザン、ダーザン、ジャニー、ジャロー、ダー、ワンステージ、ダーベツさ、ケホンとはさ、あ、ユンツェコー、あ、ネハデシュ、コアゼ、ベビアダデ、デネ、イン、ホンとはさ、ベヘツさ、ノケベパタスキ、セスキン、バネスカ、クリスマス、プリズン、ベパナス、New Liadile. See how you are six year Christmas present basle. Every year had that. That's in the chill that had a bit of picture chance. It's a young. Done it chill, who make Jackie die. Bobby that the aunt. I knew a civil passier. I had a no assistant care. A social care that I should pass it. Neska Satella. Nogas are not near, Nogas are not near than Osler.被巴蒂恩斯康斯库哈，阿是你去里天看下样子，几巧的，看那开掉，还有阿是被巴西，大的为了的斯库，哎伊的还有阿是被巴西，还有被巴尼来了，斯库恩斯康。那是那是看的那个是，哎，那是看巴西的，那是看哈马尼哈的，你看来的那把装的了，因为是俺那里的那种的，那是俺那里的那种的，不大有些的，你看，搁哪的那看，因为也空还挺有的，也不搁很大的。你看的那是，你看，不搁大些你躺的，不搁那是看的是那边。嘿，他这挺好的，对的，啊，喜欢那那子嘞。哎，你看的那是，我大姐是那是看了的，哎，是那挺，哎，那是特别干，那是看的。他的，是把人家那地里的。啊，是，那是看着那是有的，那是看黑的，到底，他喜欢什么的？他的，一种，啊，什么意思呢？哎，是给兄弟留下看的货。妈妈也把把给看的货带的，是那哎，是你了呢？爸爸，我听得我好听的，带的，那哎，什么意思？真的啊的，故意说过因，不开的，那个也查理的外的。 хатин кясяз ланта хатин ханни зонта ти на эхи зэ аленле итон хоне чатла хота тати асуси сака хо кется хо гэшэн ле ланни ханни хо хан эхсити тонжо га витаже и его мохи хасэ тон тэси на икия кенэцин сака ха кенэцин сака кенэцин зута та кенэца не нэцин ани уки шуан тяне.

0: Hi, this is Myra Conrad. Join me for the Bannikin Tea Show every Sunday from 2 to 4,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some current events, some weather, and some best in Aboriginal and country and Western music and 80s right here on CKLB, the voice of Denide.
1: 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他听不到的， 做这个人他这个你稍微好一点怕你到这户口大年来给他等一点你家的浪出来了你的空浪出的浪出他那个浪出的屋里写送的应该去而且他听的话就听他给你出一个关的特别听他给你出来的一个关的什么话听到我的做梦也问我那些浪出的浪出来了你谈的话的而且都是原因了你要了的也是这个来源了的可可可还你可以给你的听他也从一个人跟他签你的听他的小伙伴的很多的钱都是钱的这么晚的话但是他也是他给你的这才是那的的其实他的因为我想起来他给的金额的你怎么去啊那啥子到那年了到我这里也可能是头些了到吧可能我写这个写可能到年了到这些我拿五千块是吧
2: 哎呀说可是你写的那开的话话个东西的你是你还是难的你一下是看的脸上我看得起你这个哎呀对的还是从包括那的后文
1: 那些是考虑的你这边的你给他用的东西你就这样的那你不用给二老他特别折扣啊你这种折扣你这种我给他送送一起这个起精神你还能把这通了他明天你就给他送你这种是空啊的那些是考虑的你现在这个是空啊的你加了冰这个里面你给他通你你这你到你走通了出来还能按你走什么出来还能到现在穿那这样子的你还能看你本还有你那个别是给该约你的玩意还能到还能这样子的发生的看你到的看身这个玩意你到什么这他是不可给人家学的其他人的种这他是你这些甜蜜的呢这自己这活还能这自己这活的这就一天呢还你这个男的弟弟控制你的身体那可通过啥所以自己这活的不得发生呢你这种发生你给我写定的发生我写你给我写定的你说你们这这几个卫生安迪你给我说中这几个卫生安迪最老城市组还干了这种空那是新的是你说因为这种新的是你这种叫你会那可不我说啊你来这头啊这进来的那发生这种还可以你叫了兵这是来的你怎么想他那话的这一发生这样来的空是你是你这一下到这头这进来是假的空上的然后一直在体现于你那种那他那包车也是现在床上还关着东西像空心的是你这回你说现在床上我就看好像谁进来的那口气还挺进来
2: 也从的空这次你从哪见的他那是他的哈你都你敢哭呢
1: 也还你去送你了你说的你还你给他送的我给你去用他给你去用那这个给你用给 现在你看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节需要你的细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太一点的，我们也在那边提，我就去理解的他到了地方你可以说
3: OK的
2: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事情的情况<音><音><音>
3: June
1: 一种也别提苦，这样提苦呢，而且也提苦，这亏不赢呢，这亏的时候表示人影响的，你看你到哎，按照我那里一种八十多，你看你来按照我那里，在正经的按照我那里，那亏这些的。当然我的 TV 还在空间，可是我给了这种很规矩意义，也算是我给的钱啊，这个呢都打拼的，可是我给了那么多人给朋友给了人给，我可给是卡的那些做的钱也空，不空还是不应该在底下的，不应该在底下的这种不给这种的。
4: Hi, I'm Brad Paisley.As an entertainer,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music and good times go hand in hand. But if your good times involve alcohol, remember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can only metabolize about one drink an hour. That's just 12 ounces of beer, 5 ounces of wine, or an ounce and a half of 80-proof liquor. And whatever the home remedies, only time will sober you up. Call a cab, designate a driver, get home alive. Call 1-800-GET-MAD or visit mad.org. That's 1-800-GET-MADD.